0: 하는 게 있구나. 아니, 나한테 안 하는 거야.
1: 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呢，
2: 歌经受罚。